0: 慢点弯楼啊，慢点弯楼啊，
1: 滚鸭子了，
0: 哦，滚鸭子了，弯嘞，都来挂我，都来挂我，来挂我，来挂都，俺那没做嘛，人家，blah blah blah。